0: 细刀路，
1: 西
0: 西
1: 西
0: ，twine
2: heel
0: duke，
1: 这个 duke，
0: 西刀带来带来
1: duke，
0: 西西
1: ，happy duke。
3: Радио Чипльдук. Ухо. Горло. Нонсенс.